0: 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

0: 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求你懂。
1: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
2: 员。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影响。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

0: 吃智慧，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一到十五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

0: 金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桥，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一起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1: 我准备逛逛去。哎，
1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1: 乐活晚高峰。
1: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12: 各位周一好，我是晶晶。
1: 今天5月11号啊，今天是这个世界防治肥胖日。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和各位聊一聊健康啊。各位觉得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其实说到健康啊，最好的身材呢就是健康的身材啊，并不是说一味只是瘦就好啊，一定要在健康的前提下。那最好的生活呢，就是自律的生活，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健康呢才是最好的底气。那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你觉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12: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王以诺，来去打工。

0: What I like。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
1: 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4、3、2、1，点火。
3: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5: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6: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3: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7: 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9: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奋斗者号发现了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7: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
2: 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四。本航四呢，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呢？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0: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收官之战，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3-0横扫日本夺冠。赛后王楚钦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感谢中国乒乓球队，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12: 进入夏季。
1: 这个一晚上2场的中日对决，国乒男女团均获得了冠军，伦敦之行呢可以说是完美收官，为你们骄傲。
0: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3: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14: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15: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4: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16: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14: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 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各位小的时候有没有打过算盘啊？三下五除二原来就是这个珠算的口诀。不久前呢，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玉大会呢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珠算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了千年智慧的交响。
12: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玉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荡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7: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

拥有十、百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十的八十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十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起
1: 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以及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另外，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路段。另外，合肥绕城高速方面，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峡，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风险，小姐姐说，调好作息节奏，稳住生活的常态，不晚睡，不熬深夜啊，这非常的严谨啊，不熬深夜。
2: 像我啊，昨天晚上2点多钟睡，今天早上就完全醒不过来。还好我们是10点钟上班，
1: 嗯
2: 啊，不过我们比别人，比朋友们晚下班很长时间啊。
1: 嗯，坚持健康自律的生活方式，对身体的养护远比想象当中的更有意义。啊，再来看啊，食色说不要被速成的瘦身的噱头迷惑入坑，盲目追求快速的瘦，只会给身体留下隐形的损伤。只有敬畏身体本身的节律，循序渐进的科学调理，卸下生活的重，用健康合理的方式重塑状态，才能够获得长久的轻盈人生。我感觉他好像经历了很多。
2: 这个说到减肥啊，真的是有的朋友越减越肥啊，确实不要盲目的节食。这个过度的节食会使机体呢出现一些保护的本能啊，减少这个减慢啊新陈代谢的速度，这个减缓热量的消耗啊。这个节食导致掉秤的主要原因很多都是水分减少了，或者呢是这个肌肉量少了，脂肪呢反而更多的囤积在腹部和内脏啊，这种现象呢就是会损耗这个代谢啊。再来看一下猫猫说，每天一定要睡饱觉啊，这个睡眠是人体修复还有养精蓄锐的重要的过程，睡眠不足身体就会疲倦，各种机能会下降，新陈代谢呢也会受到影响。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认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怎么样科学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有没有什么小的这个妙招或者是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古巨基，泪桥。

0: 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喝凉水都长肉，刚减两斤就反弹，年年减肥年年肥，其实减肥没有捷径。那么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管住嘴，迈开腿，一起科学减重。
2: 肉怎么锻炼都不瘦，为什么年年减肥年年肥？这岁月神偷他咋就不做个偷肉的肥？而且我刚减两斤他就给我送回。除了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减肥还有一大敌人，就是反弹完了更后悔。究竟该怎样科学减肥，又如何才能避免反弹？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维持能量负平衡，简单来说也就是摄入比消耗少，同时再配合适宜强度的持续锻炼，这才是真正科学的减肥方法。
3: 提到这个脂肪啊，大家总是谈之色变。那在古代的时候啊，脂和肪是有严谨的区分的，二者有何区别，又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主持人康辉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脂肪的那些事儿。
4: 最近又长胖了，可恶的脂肪。
5: 先纠正一下咬文嚼字小编刚才读错的一个字啊，是脂肪而不是脂肪。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当中查一下，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脂，而且小编啊真的没必要把这个脂肪当成敌人。今天咬文嚼字小课堂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吧。脂肪呢是我们身体必须的有机化合物，它就像一个高效的能量银行一样，能够把多余的能量啊储存起来，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再提取啊来供能。那现在呢，大家习惯于把脂肪当作一个词，指的就是动植物所含的这个油脂。但是您知道吗？古时候啊，对于脂肪这两个字是有很严谨的区分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脂，带角者脂，无角者膏。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角的动物，比如说牛啊、羊啊，它们身上的这种油脂脂肪呢，叫做脂。而无角的动物，比如猪，那它的脂肪叫做膏。肪，肥也，脂在腰曰肪，都有很明确的区别。那更有意思的是啊，《礼记》当中还按照形态有明确的区分，说凝结的是脂，液态的是膏。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对于脂和膏的这种认识不太一样？古时候物质还不像今天这样极大的丰富，所以人们身上有脂肪啊，胖一点那是富足的象征。丰腴之美也曾经是一个时代被推崇的审美。而动物脂肪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用处，比如夜晚照明用的膏烛啊，润滑车轴用的膏油啊，就连治病也离不开。《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着猪油能够利血脉、散风热。那很长一段时间里呢，脂肪真的都是一个很正面的角色。其实即便在今天，我们身上有适度的脂肪仍然是有益的。刚才说到了，它能够储能、供能，同时呢，适度的脂肪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等等。所以您看，脂肪在人体当中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朋友们确实不必像小编一样啊谈之色变。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关于脂肪的小知识吗？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呢，是因为湿气在作祟。那夏天减肥哈，千万别碰以下四个坏习惯。
6: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祛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轻松的减重啊。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福建，一位女子吃榴莲喝白酒险些送了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
7: 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还有哪些食物不能和酒一起食用？我们先来看一下医生怎么说。
8: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9: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抗炎饮食有什么作用呢？抗炎饮食可以改善过敏的症状，我们具体来听。
10: 过敏其实我们身体接触了一些像花粉呀、螨虫啊，像一些食物这种异种蛋白之后，它会通过我们的皮肤黏膜屏障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如果没有识别这种异种蛋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这些物质当成一种异物、一种敌人去对待，所以我们免疫系统呢会激活大量的免疫细胞，会产生，从而将这些异物也好排出去，同时产生抗体。那么像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一，它产生增多的时候，就会产生过敏反应，像流鼻涕呀，还有充血呀，还有甚至说打喷嚏这种症状。所以过敏它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接触了过敏源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排异反应，而排异反应就是一种炎症状态。所以当我们选择一些具有这种抗炎作用的食物的时候，就能够降低身体的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过敏的症状。

0: 署您好，地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这不是方
3: 便吗？用当铺路行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7: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在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桥，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苑小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境。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搜索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问。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

0: 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夏天吃藕粉解暑开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道健脾开胃的美食，藕粉桂花糖糕，撒上一点点的这个桂花，在夏天的时候吃超级开胃。那具体怎么来制作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1: 藕粉顾名思义就是用莲藕制成的粉，是一种淀粉类食品。那么问题来了，淀粉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碳水化合物吗？怎么能解暑生津呢？我们先来为您解开一些误区。网上有传言说，喝一碗藕粉相当于吃了八块方糖，真的是这样吗？
2: 因为在藕粉中的 90% 以上的成分都是淀粉，那么淀粉在糊化以后在体内经过多种酶的一个酶解，最终成为单糖，进而在体内吸收利用提供能量。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讲，那么一碗藕粉提供的能量和八块方糖差不多，但是藕粉它在体内消化和吸收的方式与这个方糖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记载呢，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是33，那么低于55，属于一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而方糖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是65，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所以说藕粉从食用到消化的这个时间远远长于方糖，所以说二者不能简单的对等。一些速溶的藕粉和调制藕粉里面会加一些个白砂糖、麦芽糊精等一些成分，那么虽然味道会好一些，但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藕粉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看好产品它参考的标准是什么，这样呢以便我们选择自己实际需求的一些个合适的藕粉产品。
1: 因此大家在购买藕粉的时候要尽量购买纯藕粉。要知道藕粉在古代还被作为一种养胃消食的药材呢。
3: 首先我们都知道生藕是甘寒的性能，那么藕粉是具有甘平的作用，那么制成熟羹以后更具有温热的性能，它归脾胃心肝经。那么藕粉单独用于药的话，首先记载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书中描述藕粉可以做到调中开胃、补髓益血、通气愤、清表热、常食安身生智慧、解暑生津、消食止泻的作用。适应症主要是泻力食少、久力伤阴、纳食不香的患者，消化系统疾病常常我们可以见到呕吐、恶心等等。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藕粉调姜汁缓咽，形成胃黏膜保护层，很适合我们说的胃肠疾病的患者。
1: 在刚才提到的古籍《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藕粉具有解暑生津、安神益智的作用。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用藕粉解暑，具体怎么应用呢？
3: 那么它的主要适应症是暑热伤津的患者，出现汗多尿赤者，我们可以用藕粉加乌梅一枚，起到一个清热消暑的作用。还有一种患者是消渴燥热糖尿病患者，出现口干的时候，我们可以也用无糖藕粉调芦根汁服用，它可以解暑的作用，或者是我们说的可以消渴。
1: 夏季出汗多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藕粉有助于快速补充钾元素，缓解中暑。
2: 这个莲藕中钾的含量大概在200到400毫克每100克，而藕粉中的钾含量大概在180毫克每100克，所以从这个矿物元素方面呢，在钾含量方面，从这个藕粉里边获取的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1: 此外，民间还有多吃藕粉能补铁的说法，这与古人把藕粉作为补气血食物的理念不谋而合。那么，藕粉真的有补铁补气血的作用吗？
3: 《本经逢源》中记载，藕粉可以起到治虚损失血、吐利下血。那么这么理解呢，它的主要适应症我们可以理解是虚损失血，比如产后血崩、术后贫血者，我们可以藕粉冲红糖水陈服，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的贫血的作用。那么现代研究表明，藕粉当中有铁元素比较丰富，但是每次吃藕粉的量是比较少的，获得的铁含量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缺铁性贫血的患者不宜用藕粉去完全替代铁剂的治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的治疗。
1: 因此关于藕粉补铁的说法还是要理性对待。当然藕粉的好处并不局限于这些，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食用藕粉可以轻身一年， 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可以瘦身美颜、养心安神。那么藕粉除了直接冲调，还有更适合夏季的吃法吗？
3: 它叫藕粉桂糖糕。那么《红楼梦》中也描述贾母是非常喜欢藕粉制成的桂糖糕，老幼妇孺、体弱多病，尤其是脾胃气虚的患者尤其适合。
1: 您瞧，这就是我们请药膳师模拟制作的藕粉桂糖糕，里面除了藕粉，还藏着一个它的灵魂搭档，是什么呢？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道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也很简单，藕粉200克，糯米粉100克，然后呢，桂花和白砂糖适量。其实糯米粉在炎热夏季也是一个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一个原料，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更好的去除湿邪。
1: 没错，就是糯米粉，它和藕粉搭档制作糕点，养护脾胃的作用就更强了。
4: 这道小糕点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
5: 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8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这道小糕点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藕粉和糯米粉加温水搅拌成稠糊就可以了。放水之前需要先把糯米粉和藕粉充分的给它调匀了以后再放，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容易结块。我们调这个糊的时候呢，需要一边放水一边用筷子慢慢搅动啊。调的用什么状态呢？就是一定是稠糊的状态，把那筷子提起来，它能够缓慢的往下流的状态就对了。我们搅匀了以后呢，把刚才准备好的白糖放里边，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多放可以少放。需要蒸制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家里比如说有小碗、铁托盘啊，有盘子都可以用，适当涂一点油，这样的话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这个很关键。如果要有条件的话呢，家里边也可以准备一些吸油纸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我们在蒸制这个藕粉桂糖糕的原料的时候，切记一定要锅开了以后再往里面放，这样的话蒸出来的糕呢更容易保证它的口感。蒸制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这个糖糕已经蒸好的时候，我们上边适当的撒一点干桂花，再继续把那个锅盖再盖一会儿，桂花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那个糊里边，会里外的味道会相对更融合。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呢，冷却完了以后改刀装盘，刀上面蘸点水。这个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当凉食的时候，可能会更好的起到一个开胃增进食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功效。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道杏子的做法。熟透的杏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润肺生津，而且杏子当中富含维生素 C 和钾元素，但是请注意每天吃5到10颗为宜。杏仁呢是含微毒的，不宜多吃。那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科普介绍。
1: 粥大家都喝过，不过今天给您推荐的药膳很特别，叫真菌粥，不仅有利于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助消化、抗疲劳、美容养颜。而真菌粥的主

0: 润肺生津。那可见呢，我们熟透的杏啊，它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缓解我们因肺燥引起的口渴咽干的症状。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杏呢是属于我们性温略带燥烈的食物。那么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凡杏啊，性皆热，小而多食，治疮痈隔热，夏天湿热，适量吃杏呢有利于化湿，但是吃多了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助火生燥，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的不适。但需要注意的是，杏里面的这个杏仁啊，它含有苦杏仁苷，那这个呢是有微毒的，也就是说我们吃多了呢还是容易中毒的。其实啊，真正伤人呢并不是我们杏，而是我们的吃法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杏有哪些营养价值，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
0: 在我们现代医学研究中啊，杏同样也展示了非常卓越的养生优势。那么它含有的丰富的果酸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消化，增强我们的胃肠蠕动，特别适合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食用，能够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同时杏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么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起到养颜美容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此外，杏中呢钾、镁、铁、钙等矿物元素呢含量也非常的丰富，其中我们的钾元素呢含量相对突出一些。那么在夏天呢，我们大量出汗啊，容易导致我们电解质的流失，那容易出现我们疲劳啊、腿抽筋的这些情况。适量的食用我们的杏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有抗疲劳的效果。
1: 看来适量的食用杏不仅不伤身体，反而能给健康带来许多益处。那么日常生活中，杏除了作为水果食用外，能否做成美味的养生药膳呢？别着急，咱们看看古人是如何搭配的。
0: 南宋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中呢，记载了一款叫真菌粥，那么它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杏和我们的粳米。我们尤其推荐的是这种成熟的黄杏，那么黄杏呢，它甘温酸，那么润肺生津的效果呢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清杏啊，杏酸能够敛生津，那么适合于夏天我们特别汗多的时候、伤阴的时候使用。不过呢，因为它特别的酸，所以我们胃肠虚弱，包括胃酸过多的人呢是不能够多吃的。杏儿因为具有这个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而粳米呢，它甘平，能够健脾和胃，补中益气，二者组合呢，不仅口感香甜，还能够健脾润肺生津，具有这种多重的保健效果，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肺燥咳嗽、经伤口渴的人群食用。那么是一款既具有美味又具有养生价值的这种传统的粥品。
1: 真菌粥名字十分特别，那么这道粥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0: 这个真菌粥呢，它其实是来纪念我们这个东汉时期董奉这位名医。由于他治病呢从来不收取钱财，仅是栽杏树呢作为诊疗的这个酬金，那么经过他数年的这个积累呢，有十万的杏林。在丰年的时候呢，他用杏啊换谷，又在荒年的时候呢用贱卖这个谷子来救助我们的饥民。由于他高尚的医德和这种善举，被后世呢尊称为董真菌。那么由这个杏和粳米做成的粥呢，纪念他来命名的这个真菌粥。
1: 那么您想知道真菌粥如何烹饪更美味更养生吗？首先将黄杏清洗干净，在表面划上一刀，
2: 每个都划一刀啊，就是转着切一刀。切刀的目的是一会儿煮的时候里边更容易煮透，一会儿那核呢会更好取。
1: 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将处理好的黄杏放入锅中
2: 煮15分钟就可以了。煮完以后我们去皮去核取肉，肉单独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边备用。
1: 此时煮好的杏水带有淡淡的清香，切记不要倒掉。再将淘洗好的粳米放入水中煮30分钟，当米粒呈现出软糯状态时，将杏肉放入锅内煮5分钟即可。喜欢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加一点冰糖。您看这道软糯酸甜、果香味足、开胃助消化的真菌粥就完成了。可凉吃也可以热吃，是不是很简单呢？赶紧动手试试吧。专家介绍，不喜欢喝粥的朋友也可以煮。

杏子汤饮用，加入一些银耳和梨，滋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杏子虽好，但不宜过量食用，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5到10颗。另外，肠胃虚弱、胃酸过多的人群应避免大量食用杏，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希望大家可以正确合理的食用杏，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西园小区到五里墩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辆相对拥堵。更多高速通行情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及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首先第一道题，24节气当中反映季节变化的是 A 立春， B 小满， C 芒种， D 冬至。24节气当中反映季节变化的是啊 ，A 立春 ，B 小满 ，C 芒种 ，D 冬至。
2: 好，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答题。
1: 嗯，小江说选 D，D 是冬至。
2: 嗯，
1: 好，焕焕说选 B，B 是小满。
2: 再来看江选择 A。小蛮腰选择 B。
1: 嗯，好，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24节气当中反映季节变化的是 D 冬至啊，四至之一啊。那么其他三个反映季节变化的是什么呢？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啊，分别代表这个春夏秋冬。好，下一道题，请问中国的镇国之宝文物是A 后母戊鼎， B 清明上河图， C 越王勾践剑， D 马踏飞燕。镇国之宝的文物，中国的镇国之宝啊，文物是哪一个？ A 后母戊鼎， B 清明上河图， C 越王勾践剑， D 马踏飞燕。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云端赶路选择了 A,T70 选择了 B 选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乔乔说选 D 马踏飞燕。
2: 嗯，阿奇也选择了 D。
1: 好，那我们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中国的镇国之宝文物是 A 后母戊鼎，它是商代的啊，是现存的最大的青铜器，反映了当时非常高超的铸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现在呢是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啊。好，我们的下一道题，请问中国的国树是 A 银杏， B 松树， C 竹子， D 水杉。国树啊，朋友们，银杏、松树、竹子和水杉啊，我们来看一下，小猫说选 C， 竹子。
2: 好，再来看时光变慢也选择了 C
1: 啊，17选择了 C 竹子。
2: 嗯，马超选择 D
1: 水杉啊，这道题。中国的国树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银杏啊，因为银杏呢被称为是活化石，它历史悠久啊，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就被建议成国树。下一道题，中国的天下第一行书指的是 A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B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C 苏轼的《寒食帖》。三个选项，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C 苏轼的《寒食帖》。好，我们来看啊，17选择了 A， A 是《兰亭集序》。
2: 嗯，九九也选择了 A，

0: 阿联酋选择 A
1: 嗯。
0: 啊，好，再来看一下月光百合选择了 B，最美空白选择 A。
1: 嗯，好，我们公布一下啊。中国的天下第一行书指的是 A.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它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啊，笔法飘逸啊。那么后来呢，被整个书法界推崇，稳居行书之的位置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这个乐活猜猜猜的这个环节，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周二下班时间5点钟，我们再见喽。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2: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梦中枯竹。

0: 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小城我。
1: 爸爸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

0: 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哟。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似一瞬最爽。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要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踩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O 型。
2: A B A B

0: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门户三水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山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编可以。

0: 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